0: 还有我们的这个气垫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这个起点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美丽就可以了，弹出链接记得添加客服还可以再减上5块钱，今天价格特别好，平时要5-600，今天是299-399，两个档位任选，200只圣罗兰黑皮气垫卖完也是不补货了。
0: 好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支持，今天我们的活力梦啊，我们的七夕挚爱专场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啦、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稍后的时间是王晨继续为你带来的
1: 潮流生活家，
0: 那明天早晨的7点我们在周五看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
1: 我是大白，
2: 我是王博，
3: 我是刘宇，
1: 说材料，
2: 讲设计，
3: 谈专业，
1: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0: 为你装出幸福家。
1: 家装就说大白话。
0: 欢迎收听九点整至九点。
2: 你把湿度弄得过于的大，这个空气的水，这个水汽无法挥发，比如说做乳胶漆的粒子没法干透，那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你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有干，然后再往上去抹第二批粒子、第三批粒子，等到秋天的时候，天气一干燥，墙面就会起壳，
4: 哦，
2: 会空鼓，
4: 就
2: 是因为在施工阶段，并不是说材料没有用好。也不是说师傅活没干好，是什么呢？是湿度没控制好，那这个时候呢，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家房子正在做乳胶漆的，如果说时间来得及的话，你可以适当等一等，说哎呀，我这段时间我就搓开呗，对吧？我再等一等，我也不想买那个除湿机，对吧？我也不想找别人借个除湿机，挺麻烦的啊。为了这段时间买个工业级除湿机有点划不来，也没关系的，就是你可以适当的等一等。把这一段相对来说潮湿比较这个重的这段时间给它错过，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应该就是基本上
4: 逐渐转好了，
2: 逐渐转好了，所以朋友们呢，就是说我房子要装修啊，这个呢还是需要就是说有专业的人去指导你的，
4: 对，
2: 不管在什么阶段去合理的去分配啊，不要就是说操之过急，反而就是说后期呢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
4: 当然了，而且你刚说这笔预算我觉得也不该省，因为本身南京啊就是多雨，因为咱们就属于这个江河湖海周边环绕嘛，属于大气当中湿度就是比较高的啊。有时候到了梅雨季，以前都经常说那内裤袜子根本就不够穿的，所以大家如果家里头常备个除湿机也很有必要、啊。
2: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除湿机呢现在费用也不高，
4: 对，
2: 买一个就是你不一定就全屋做除湿啊，比如说在客厅啊，或者是在这个家政区啊，或者洗手间里面，你放一个单独小除湿机，它的面积呢管够20来个平方。也就几百块钱，
4: 对，
2: 其实买到。像我现在这个我的工作室里面，我就放了个除湿机，我每天都在看，我说我的湿度有多少，超过了55，我立马打开。
4: 对，再有就是有些小朋友，比方说针对那个空气当中湿度，如果太干燥的话，他也不舒服；如果太湿的话，他也是那个有点呼吸道敏感。因为我就是一个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关注一下，就是空气湿度。湿度只要比例正常了，整个人在那个居室环境当中会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2: 对，你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湿度呢，控制了57%，其实对这个设备的养护是有帮助的，
4: 对，
2: 你看这个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规划非常好的，它一边在制冷，一边呢是在除湿，所以说我们感觉到在这个空间里面。

0: 给大家带来直播的话非常舒服的，没感觉任何的不适啊。
1: 是，
0: 但如果说近期房子也要装修，
1: 嗯，
0: 那找不到合适的装修公司，你可以把我们青管家做成个参照对象。
1: 哎，
0: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加数字35315，小写的 FM 加35315，就可以联系到我们青管家了。
1: 嗯，
0: 联系到青管家之后呢，不管说您的房子是准备计划装修，还是将现在这个房子呢想要做一个升级啊，或者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1: 嗯，
0: 或者是做一些指导啊，这个都是目前来讲，我们前期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1: 嗯，
0: 大家就是说放心去添加这个微信啊，小写的 FM 加35315，
1: 嗯，
0: 你可以获得跟装修有关系的任何的最新的一些资讯，
1: 嗯，
0: 那比如说像哎，你说我看月月的朋友圈经常会发一些最新的流行的一些装修风格，
1: 嗯，
0: 哎，或者是你看一下，我既然准备计划装修嘛，
1: 嗯，
0: 那我先潜水一段时间，我观察一下这家装修公司到底怎么样，
1: 哎，
0: 因为装修一次确实不太容易啊，它是一个低频大额消费，
1: 对，
0: 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呢，它是关乎到一辈子的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1: 嗯，
0: 这个根本就不会因为哎，你说我选择这种不同的承包方式，选择不同的造价，把这些最核心的工程做得不一样，
1: 嗯，
0: 那工人师傅他施工标准一样，验收的标准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金管家的验收呢是第三方监理验收，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啊自己养几个监理，
1: 哦，嗯，
0: 传统的方式是不是这样，就是他即使球员就是裁判，当然很多朋友就会提出质疑啊，说那这个人不也是你们找过来？我们非常欢迎找第四方监理去做监督啊。
1: 哦，
0: 我不瞒你说，
1: 不去比较，嗯，
0: 对我们，我现在啊，
1: 嗯，
0: 我现在呢，我带的有一个助理，他家的舅舅就是怎么通过，就是通过哪种方式认识到金管家的，然后并且他的侄子在我这儿实习呢，
1: 嗯，
0: 就是他是我的一个业主，他找了第四方监理，
1: 真有人找第四方监理，
0: 对，找了第四方监理，
1: 嗯，
0: 然后花了钱，
1: 嗯，
0: 找了这个平台，然后平台安排了一个专业的监理师，
1: 嗯哼，
0: 到我们的工地上去做这个质量验收，
1: 嗯，
0: 然后呢正好是这个案例是我设计的，
1: 嗯，
0: 他觉得呢哎，这个公司还包括这个设计师理念不错，
1: 嗯，
0: 然后放心的把他的这个外甥放到我这儿来，暑假的期间在这儿实习，
1: 嗯，
0: 啊，他说我不瞒你讲，他说我监督了很多很多公司，
1: 嗯，
0: 我还是觉得因为毕竟是自己的至亲嘛，
1: 对，
0: 这孩子他正好也学的是这个专业的，
1: 嗯嗯，
0: 哎，他说我就想放在你这儿学习一段时间，啊，这也是这种缘分和巧合，
1: 嗯，
0: 所以呢，刚刚聊到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确实啊，如果说我们很多朋友不太放心了，说尽管人家找的第三方监理，我还不太放心，我找个第四方监理，现在信息很透明，
1: 对，
0: 包括验收的标准呢，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来验收的，
1: 对，
0: 那他的这个标准是几乎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对待事情的方式呢，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你平时如果比较忙碌，没有空去管工地，没关系的，
1: 嗯，其实这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就感觉他对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还是没有定下来，还是琢磨不定的，
0: 很正常，因为很多朋友呢其实我觉得对美好的事物一种向往呢，或者是追求的啊，是每个，
1: 嗯，
0: 是人之常情，比如说一开始的设计呢，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我可以通过互联网，
1: 嗯，
0: 对吧，我可以了解很多很美好的一些信息，
1: 嗯，
0: 看了之后我觉得别人家比我家，嗯，这个地方更好，哎，我很憧憬，哎，我说王博啊，能不能去调整一下，我肯定会欣然答应你的，
1: 嗯
0: 啊，当然前提是要符合你家目前的设计啊，
1: 对，
0: 或者是你家的空间呢，或者是尺度各方面是能满足的，
1: 嗯，
0: 如果说满足不了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也会反对的，我是站在一个非常功利的角度去帮你去评判，
1: 嗯，
0: 当然我会分析的，哎，我说这个地方做的话有可能会让你的预算有所提升，
1: 嗯，
0: 哎，这个是否要考虑一下，哎，如果说各方面完全你能接受的情况下，那我们觉得我觉得可以去完全就可以去调整了，
1: 嗯，
0: 很正常，像我昨天世纪之星啊，在这个江东中路那边有个小区，
1: 嗯，
0: 啊，这位业主呢人也非常好啊，我们合作也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合作也挺愉快的。他昨天有个想法，他说我进门口这个鞋柜啊，
1: 嗯，
0: 原本我设计呢形式它不改变，造型不改变，
1: 嗯，
0: 他说我觉得我家的房子啊，我到现场去看，怎么看我感觉我的这个房子采光都不太好，
1: 哦，
0: 啊，越看呢就是感觉这个房子有点黑黢黢的。我说你黑黢黢是有原因的。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现在这个房子里面还没有装修好，乳胶漆还没刷呢，你现在只是把瓦工木工才做完，
1: 嗯，
0: 那木工吊顶呢，它是石膏板是有颜色的，它又不是白色，对不对，
1: 嗯，
0: 你的顶上墙皮被铲掉之后，剩下来就是实际上看房子装修一样，你看这个设计我一眼看上去，哎呦我都不喜欢，对吧，
1: 嗯，
0: 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算了算了，这公司我就 pass 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看一下真实的案例，像我的案例的话上面都会有工程地址，
1: 嗯，
0: 就是哪一户对着哪一户，某某小区几栋几零几，
1: 嗯，
0: 上面都会有标签的，

0: 就做不了假了，也不可能说是我用 AR 给你合成一个图片给你看了，啊，这个不可能的。
1: 而且现在有那种实打实的，就现场验收的整个视频，我看月有时候也会发，
0: 发
1: 你就能看到整个它的采光和设计和动线都很好。
0: 对，
1: 我正好昨天还看了一个，好像说是把那堵墙直接给拆掉了，空间变大了，这都有可能的。
0: 对，有可能的，就是你房子呢，它有很多的可行性。
1: 对，
0: 当然是在这个墙体能改动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家里面的房子呢，你拿到手之后第一件事情啊。你要去城建馆，或者是找你物业，或者是在你所在的房本上，看一下有没有承重结构图。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结构图呢，我可以发一个参照案例给你看一下。你自己去按照这个图去找，因为没办法，我不能替你去找的。
1: 对，
0: 又必须房主本人持有这个产权证和身份证去建设档案馆去调取资料的。上次呢，我有一个顾客呢，他年龄大了一些，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弄。然后怎么办呢？我就安排我的助手啊，开着车，然后让他带上资料，去了城建馆里面陪同他去拿调取了资料，
1: 太贴心了。这个
0: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还有这条微信的记录啊，大家回头呢就是说有兴趣啊，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房子装修的最合适的方法，就先把基础这些东西资料准备好。
1: 对，
0: 因为设计师呢，他可以帮你去规划，可以想的很多一些美好的想法，但最终呢你要落地啊，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墙都不能动，我们想把它去掉，然后最后在施工过程中再去反过来再去改方案，我相信啊，这个是会很耽误进展的，很影响你的体验。
1: 对，
0: 尤其很多朋友房子拿到手之后紧跟着就想装修了，有计划的，对吧？比如说哎，我八月份拿房，然后呢我就想年前把房子装结束，哎，我房子好辛辛苦苦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啊，考察然后选装修公司设计，终于把东西全定好了，最后搬到现场之后发现哎，墙还不能动。你想想看这个有多糟心啊。
1: 是的，
0: 不如花一个小时时间把这些工作做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很多东西难题要前置化。我呢也养成这种习惯了啊，当然有的房子我是能肉眼能判断出来的，比如说像主城区里面的80年代90年代老房子。

0: 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八六五七零零九七，
1: 零二五八六五七零零九六，八六五七零零九七，
0: 助力青年。

来自岑宁儿的光之翼。这样的天气，如果说户外没有办法去活动的话，在家里头可以好好打开电视。我们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正式开启了，有海量的热播好剧，还有精彩大片，以及小朋友的精品内容全都给你更新了，轮番上线，全家老小解锁专属乐趣，还有一个叫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 同步上新了，让你看得过瘾。喜欢看球的朋友，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你也可以通过大屏去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啊。没有办理的朋友可以拨打10000客服热线，或者去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吧。很快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来自焦麦琪超大只怪兽。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上记得去搜索我的视频节目王中王 reaction， 因为歌手2026的收官之战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我跟美美都做了详细的舞台拆解，大家可以去大蓝鲸去搜王中王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了。接下来是由笑飞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郁可唯给电视剧《逐玉》唱的主题曲，叫做《卿卿如我》。上午的10:3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会在两个平台和大家聊天。今天的话题是：你身边有一个暴躁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你是怎么解决和他产生分歧，或者他在你面前突然之间火就上来了？你是怎么做的？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Haze 说，有一次呢，他的这个女朋友跟他说这个在家吃晚饭做饭这个事情，他就给他打了电话，女朋友说是马上到，结果一等就等了29分钟，你看有零有整的29分钟，你看他没写30分钟，29分钟，就证明真的很在意这个时间，然后他就大吵了一架，他把这个情绪疏解出来应该就好了。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是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看看是哪首歌被视频端的朋友选中播出了。
1: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2: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提起焦麦琪的歌曲，你能想到他的哪些特质？从2019年《我的名字》里那个对世界大声呐喊的少年，到2021年《Alien》里套着外星人外壳的孤独观察者，焦麦琪的音乐一直在成长。而到了2023年的专辑《泳池》清澈见底，他好像终于收起了望远镜，低头看向了一池水。他说过，希望我们在晃来晃去的生活里能够看清楚方向，就像泳池清澈见底。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泳池清澈见底》中提到，夏日沉入手中的啤酒瓶底，雨水、公园、泳池清澈见底，这些意象凑在一起，瞬间就能让人感受到夏夜的清凉和惬意。焦麦琪的嗓音还是那么的松弛，带有一种天然。

0: 雪的天气，在午夜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登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日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危松的道路，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4: 上午的10:5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

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端当中大家在激烈的讨论了，而且所有人都有话说，因为你身边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脾气暴躁的人。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该咋办呢？你是敬而远之，还是跟他对着一起吵？然后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去跟脾气暴躁的人相处吗？这就是今天的话题。如果你感兴趣，欢迎大家通过两个平台来跟我们聊天。第一个平台是广播端，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第二个方式更简单一些，你也可以在视频里边直接搜，微信里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视频号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我们的评论区里边聊得热火朝天，你也可以加入我。那马上要给到你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刘雨昕，看着月亮想你。

0: 可以忘记，最终的结局我你不得不对立。
1: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视频端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说陈楚生的演唱会值得去看吗？我觉得你要是喜欢他当然值得去看了，所以我就排了这首歌，陈楚生的歌叫对立回忆。11: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一会儿见。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刚刚过去的歌来自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就是他2024年的一首作品。其实梁文音唱过很多和遗憾有关的单曲，像什么你存在、每一次恋爱、还原等等等等。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很像一个歌单的目录，就是他把很多遗憾的歌都集成了一个章节章节，但是这支歌里的遗憾唱的没有那么痛，就更像是一个陈述的事实，会告诉你我确实遗憾过，但是我走出来了。11:3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今天的话题大家还记得吗？想问问你，你身边有一个暴躁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9081说，我妈就是一个暴脾气，从小到大，我跟我爸在家说话都得看他脸色。他心情好的时候，家里欢声笑语；心情不好的时候，哪怕你只是咳嗽一声，他都能哄你，烦不烦？我上大学之后呢，就不太想回家了，不是不想他，是怕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的感觉。现在我自己当妈了，我发誓绝对不会对孩子那样。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想长辈，尤其是你的爸妈在家，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讲道理。家 就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所以你说你爸妈突然之间爆炸了，你怎么去跟他说这个事儿呢？你跟他对抗吗？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只能帮他捋顺情绪。3342说，我前任就是一个情绪炸弹，跟他在一起那两年，我每天都猜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他心情好就对我特别好，心情不好就因为一点小事儿，比如说我回消息慢了，我穿了一件他不喜欢的裙子，就会发火摔东西骂人。分手那天他对我说，你走了谁还会要你，我说谁要我都行，只要不暴躁就行。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情绪稳定的像一杯温水，我才知道原来谈恋爱可以这么轻松。你还跟他在一起两年，听得我这个火冒三丈，早就应该跟他分手了。真的，你对很亲的人都可以就这种什么发火摔东西骂人，早点离开他就对。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歌来自景龙，梦的终章。

0: 这是张远的歌，可以不是你。其实我在这个小节编的这个三位歌手，都是唱，你不能说唱比较伤感的歌吧，就是他们比较唱一些纠结情绪，都是一把好手，梁文音、景龙、张远，但他们的各自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就表现的力道力度也不同。11:4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就是上个小时跟大家说到的这个 VSL 圣罗兰的黑皮气垫。在专柜你看吧，就是大概它的价格区间是在500-600左右。那今天我们拿到了这个品牌渠道的补贴，两档的价位是299和399，大家可以随心来选。299是经典款，399是新版的升级款。这个新版的升级款呢，它的这个液体就是粉芯更加的润，遮瑕不卡纹，带装一整天也不安全，而且整体上来说，圣罗兰的黑皮气垫都是以高遮瑕著称的，持妆久著称的，上脸是自带光泽的奶油肌。那如果你想买的话，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汉字美丽，记得回复的是美丽啊，就可以抢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但是我们只有200组的这个现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购。我们全套的品牌礼盒是佩奇的，所以送给闺蜜也是 OK 的。11:44，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陪你听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
1: 8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8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2: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8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体育赛事的多屏同看，可以锁定赛场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热线10000100000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你吃过你见过什么奇葩美食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江苏音乐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其实你看说了这么多的奇葩美食，哎，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火的呢？你看除了一些就是特地的一些这个每个城市的它可能有一些特产之外，有大部分的这个奇葩美食呢都是后来的产物啊。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咖啡是吧，青椒什么什么咖啡，重庆的那个什么麻辣红油火锅咖啡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它的答案呢就是三个字，反差感，对吧？原本你可能觉得这咖啡它应该就是这样的味道，但是它加上了一个绝对它不可能混合的一个什么产品，就形成了反差感。哎，你比如说人脸印在那个铜锣烧上，你吃的是甜点呢，还是说吃了它一个造型呢？吃的是一个反差，对不对？还有饼干做成菜，这个零食还是正餐呢，也是反差。再就是那个小笼包上面放了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醋的塑料的那个滴管一样的，大家可能在网络上已经刷到了，它也是反差感啊。水泥一样的麻辣烫，咱是吃还是不吃呢？看第一眼真的就没法下口，但是第二口如果说你真的想尝下去了啊，那挺好吃的，对吧？它是跟原来的麻辣烫是一样的味道，可能掌握了一个传播的定律啊。我觉得强烈的这种视觉反差就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流量密码啊。这一时间为你送上来自 Said 的 By Your Side， 结束这一小时的乐享派，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了。

0: 是不是疯？
1: 咋回事呢？他们双手发蓝啊，头晕，上吐下泻。然后这个照片呢，在网上刷屏了，有很多网友呢，也是这个戏称，说是阿凡达在这儿怎么聚餐了呢？虽然说是觉得这个画面有点搞笑，但是还是非常的心疼他们的，很关心他们的。你看这牛瘪火锅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牛胃和小肠里面尚未完全消化的草料的内容物，对吧？然后厨师呢，取过后反复的过滤、挤压、分离出液体，然后加入牛胆汁和香料熬煮，制成黄绿色的汤底，在当今的这个东南地区，比如说苗寨呀、等等啊一些这个地方招待贵客的名菜名汤，也是被称为百草汤。那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了呢？这么多的朋友吃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是不是？包括我们在各地都吃过这牛瘪火锅啊。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自己做这三个字儿上。张女士在汤底呢加入了一种来路不明的野菜，这个汤底呢瞬间就变黑了，就把那个野菜可能是含高浓度的亚硝酸盐吧，要么就是带着这个天然的毒素啊，反正具体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咱们就不太清楚了，跟这个牛瘪呢反应生成了剧毒的物质。然后专业人士指出，正宗的牛瘪火锅的制作流程十分谨慎，需要选用健康的这个牛胃啊，然后包括它消化到什么样程度的草汁啊，然后过滤到什么程度啊，蒸煮多长时间啦，就是家庭自制啊，牛源不明，处理不当就极易引发细菌感染或者是生物毒素中毒等等。反正结论就一句话，不建议自己在家做啊，大家可以去餐馆或者去你非常信任的地方来继续再来这个饮用这个牛瘪火锅再来吃啊。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非诚勿扰》。

绪这个价值来去买单啊，我这个也是非常的同意的啊。人生苦短，对吧？买一个什么好看的东西啦，为颜值买单啦，也是 OK 的啊。啊，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娃娃和佳木的合唱《傀儡》。

个字儿，对吧？所以呢，这个奇葩美食可以追啊，但是，追的同时呢，你可能得自己想明白，你知道自己要在吃什么，为什么吃，值不值得吃？那这一时间的乐享派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怡爽的四天代班时间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为你送上来自门尼豁达下午茶，好好的去品尝你的下午茶吧，我是怡爽。

0: 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

是刘宇宁的歌，是他在2022年当中的一首作品，叫做《黑暗一束光》。其实刘宇宁和我们江苏台各个综艺、各个活动都有非常深的渊源。他会来参加我们的跨年，也会参加我们的音乐园计划，然后有一些我们的线下活动他都会出现啊。其实刘宇宁从他最早在 YY 直播的时候我就关注他了，那个时候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场景唱起，慢慢唱到了更大的舞台。现在他真的就是电视剧电影也演，然后有音乐作品，参加综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气氛活跃担当，所以他真的也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了。下午的2: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在视频端和我们聊聊天。你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在微信里直接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的样子了。而继续要唱歌的这位歌手，原来呢他最早是在一个非常厉害的组合里边，当时呢他创造了 Victoria 时代，这就是宋茜，来听这首歌 Up to Me。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下午的2:1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话题。今天我们下午的话题依旧顺延上午，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这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你都是跟他们怎么相处的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是微信里直接搜

这是张新成的歌，叫做《这世界总会让你遍体鳞伤》。有很多人初印象对于张新成的这个认知是他是演员，但其实他是一个学音乐剧出身的，而且

是当年中戏音乐剧专业的第一名，所以他的演和唱都非常的在线。那这首歌《这世界总会让你遍体鳞伤》，其实名字已经把核心都说完了，他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有一些伤你就是躲不掉。然后呢，你可能觉得说我在这首歌里面找找这个共鸣吧，张信哲也告诉你，他也不知道你受伤的时候怎么办，但是你要有一点认知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你一个人在受伤，很多人都在有不同程度的伤，其实也算是一种陪伴了，你们可以在陪伴当中过程当中去找到解除那个伤痛的办法。他在唱这样的一件事情，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这是王心凌2023年的歌，那对比她之前的一些比较热度高的歌，这首歌可能热度没那么高，叫感情用事。那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感情用事这四个字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王心凌用这首歌告诉你，其实褒贬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语境不同，但是他会告诉你在感情里边

地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0: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You want.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到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支线任务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歌手两首歌，大家来选。那这个玩的方式呢，是在我们的视频端，所以你要在微信里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儿，才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这个实时的画面了。这个小时是刘惜君的两首歌，分别是《羊角花又开》和他翻唱王菲的《执迷不悔》。那最后胜出的是翻唱的这首《执迷不悔》。其实刘惜君他没有刻意模仿王菲的空灵，实话实讲啊，他可能也就是模仿不来，但是我觉得他这首歌能成立能存在让大家接受，就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方式把执迷不悔这件事儿唱成了一种选择。他会告诉你，就算你会受很大的伤，你的选择就是一直往前走，不顾及后果的往前走，哪怕你就认定了这个东西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你也不会顾及一些后果，依旧往前横冲直撞。这就是刘惜君的翻唱《执迷不悔》，是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我是笑飞，大家下个小时见。

0: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3:01，欢迎大家接着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这个小时的音乐 Car Play， 我是小飞。这个小时呢，继续带你听歌，然后话题呢也不能停。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那些很暴躁、脾气很大的人吗？遇到这样的人，你该咋办呢？你是旁观看着，还是上去劝一劝？你都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了这个话题。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或者呢，你直接在微信里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此刻正在直播，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聊天。马上要给你听到的歌是在我们的视频端 Grace 之前提到的歌，郑秀文的新单曲《陨石与地球》。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
2: 他无论对待爱情对待朋友，他都有一种热血在，所以他的歌里边也会有一种冲劲儿。那今天我们的音乐 CarPlay 到这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听了这么多好歌，聊了那么多话题，尤其是在视频端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一直的陪伴。那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很简单，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或者找到我的名字笑飞，有我的这个视频短视频的小专辑也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那今天给你最后的歌来自 Joby 唱岁月神偷，马上接档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明天的上午10点继续陪你听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明天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大家问我们在笑啥，因为自从我们的节目有了视频直播之后，我发现很多我们原来听友都习惯到这个视频号，包括大蓝鲸的视频端来看我们的直播。就我们的这个一举一动啊，表情是喜怒哀乐，就是一眼尽收。问我们笑什么，但是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方便说。那如果我告诉大家，我们俩是因为就是又上播了，所以很喜悦，看到各位基友，你们信吗？
1: 所以说我们每次在上节目之前啊，一定会先给自己去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0: 对，
1: 说点段子，然后首先让我们自己快乐了，开心了，我们才能把这种情绪带给大家。
0: 一点不错，因为我们的节目啊，它是一个音乐节目，但实际上大家听完之后都发现，其实我们是一个类似于脱口秀这样的资讯服务类节目。
1: 哎，
0: 啊，资讯服务它包括了天气，包括了交通，当然也包括

0: 先听一听嘛，
1: 听一听，
0: 先听完以后我们再推下一个演出。
1: 行，你这首歌要放一放是吧？
0: 对，这首歌
1: 表达了什么心境呢？
0: 我是觉得，因为梁咏琪在当年的港乐当中也算是一号人物嘛，就是那种少女感，也算是那种算是金曲爆款的一个制造机了。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位女歌手同样也是，她可能她整体我对她的一个印象可能会更加深刻一些。
1: 对，我们其实前几天是已经带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我们当时也给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评价，这首歌就是《陨石与地球》，来自Sammy的版本。

0: OK，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演出啊，其实是来自于洞丁的。洞丁的这场演出啊，在1701 Live House， 它的票价是100、130和180。
1: 对，动物园钉子户啊，就是在独立音乐圈当中非常清新的一支乐队，就是他们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偏向于钉鞋摇滚的。钉鞋这种风格，其实我会觉得它最明显的有一个特征，就是拥有很巨大的音墙，就是这种所谓的音墙，就是利用吉他很满很厚实的这种失真音色，然后在作品当中形成像是一堵墙一样这种演奏的乐段。那即便如此呢，动物园钉子户他们的作品的旋律性也会非常强，然后再配合着这种钉鞋摇滚为基底的编曲，现场一定会非常非常有沉浸感。
0: 对，
1: 而且这个票价也不贵。
0: 是的，有机会的话得去看一看，他们票价也就100多，
2: 就不到200块，
1: 180是双人票，折合90块钱，
0: 在2026年的8月份啊，有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曲，叫做
1: 《藏在你的房间》。

0: 验履历什么都没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对你好那么一点点，你可能就会把他当成朋友去相处。但是随着后来我们有了社会阅历，有了经历了以后，有了完整的三观了之后，就发现其实身边的这些朋友啊，那些可能觉得对自己有一些伤害的，咱们不说，就是说可能三观不太一样的那些人，可能就会慢慢去疏远，就跟我们平常这个筛那个黄豆似的，小时候拿那个窗子 啊
1: 对，筛黄豆挑花生 啊。然后飞扬还有一段，他说关于后半段的问题，到底该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新朋友。飞扬说，我挑选新朋友就是凭感觉，但是在后期相处的过程当中，一旦觉得下头了，我就立马做出决定和判断，那么我没有什么耐心去忍让了，感觉后面会更难交朋友。朋友，圆滑的市侩的人很多，真诚的人很少，这是我们基友的体感哈。我倒是这么觉得，我说其实要稳住自己的内核，除了能够就是排除一些他人的非议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稳住心态，用一杆平均的尺子去看待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0: 对，
1: 哪怕你经历了再多就是糟糕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是我今天见到的一个新朋友海马先生，那我依然不会预设你是一个坏人，我会预设你是一个还不错的人，或者说是一个人，我有机会跟你进行一个很不错友好的交流，我觉得这也算是内核稳定的一种。
0: 对，现在其实就我觉得你像你这种品质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在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可能在你认识他，正式认识他之前，可能你听别人说他这个人怎么样，
1: 对
0: 对，然后你在跟他交流的之前，你就会带有一种主观的滤镜去看待他，所以也会导致你在交流之后对他的一些认知啊会有一些偏差。
1: 没错，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关于为什么咱们的圈子现在越来越小这件事情，它首先跟一个社会趋势有关。人类学家啊，这个向彪老师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附近的消失。什么叫附近的消失呢？正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现状。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啊已经是近70%了，传统的基于地缘血缘的熟人社会呢，它是自然瓦解了。数亿的人他离开了家乡，涌入了城市，工作居住地的高频流动让维持长久稳定的现实友谊变得更加的困难。小的时候我们嗷一嗓子，对吧，附近的同学出来玩了，家里家长有事儿没空，你上谁谁谁阿姨谁谁叔叔家那儿吃一下。你现在进入了我们这个商品房小区里面住，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吗？我觉得太难了，实在是。
0: 就是我现在跟我们家对面邻居都不认识。
1: 我也是啊，我也是、啊、
0: 完全不熟。
1: 对啊，我只能通过我邻居这个女主人的这个打扮来判断他们的这个婚姻是否出现了一些危机。因为我最近发现啊，我那个女邻居啊，她打扮得越来越花枝招展了，而且还经常会戴上口罩，和我当时啊第一次见到他们夫妻俩的时候是判若两人。然后后面我再也没见过我那个男邻居了。我这样说主要是个段子，是引起大家收听的注意啊，不是说我是一个这么八卦揣测他人的人，这是个段子，好吧？
0: 就是
1: 我知道你们喜欢听，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事儿，
0: 好事儿，
1: 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关系的，都能拥有这样的情谊，这种感觉。那我们先来听首歌啊，来自旅行团乐队
0: 《老朋友》。
1: OK 啊，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呼吁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留言打卡签到，以及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边看边听，实时互动。

0: 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这个小时节目回来之后啊，看一下啊，我觉得到底要不要直接讲 QA 啊？我觉得要不我们直接跟大家来 QA 得了。
2: 行，
1: 今天 QA 其实问题还蛮多的。
2: 行，来吧。
1: 那大家想要发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分享，随时来到大南京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号当中，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QA 留言的第一条。这个的话我觉得海马你可以聊聊，这个好像是跟宠物有关。
2: 讲
1: 说二位哥好啊，你好，他说我3个月前领养了一只猫，刚来的时候天天黏着我，结果我对象来了之后呢，他就直接移情别恋了，现在每天趴在我对象的腿上，我回家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喊他名字他也装听不见，我是不是该假装自己已经不是他的主人，还是可以买个零食贿赂一下？我现在感觉我的家庭地位不如猫了。你是养猫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让那个猫更亲人一
3: 点。我是觉得你这对象还挺有手段的，他肯定是在你不在的时候一直给他给点小零食先哄一哄，对不对？
1: 没事，我看到我们有那个年轻的女家人00后基友说，我刚刚在视频端不是问吗，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不是中年人，我其实挺潮的，因为甚至有的人他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委婉的提醒你，你吃东西可能味儿有点大，在那个公共区域委婉的提醒你，这是也有可能的呀。
3: 对，你要是带螺蛳粉或者在办公室吃榴莲啊，那你是真烦人。
1: 你对你自己的厨艺真的很自信，是真的这么好吃吗？真的吗？那你下次主动给同事尝一尝，你看到他的表情之后，你就能确定人家到底是跟你客套还是真的不好意思问你要一块吃了哈。
3: 对，还是不要在办公室公共场合吃螺蛳粉还有榴莲这些味儿大的东西啊。
1: 对，除非你给我吃。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条留言。二位哥你们好，我今天去超市本来只想买包辣条，结果试吃了20种零食，从水果的到面包的再到卤味吃了个遍，最后只拿了一包辣条去结账。收银员看我的眼神像看贼，旁边还有个大妈说，哎呦，现在的年轻人真会过日子。可有乐子了，我觉得太有乐子了。
3: 我跟你说，我大学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们当时一起去看那个孟京辉版的那个叫哈姆雷特，当时他是非常非常实验的嘛。因为我可能原版的哈姆雷特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过的，然后一下去接触到那个实验版的我就更看不懂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疑问，因为我旁边的一个同学啊，他表现出他什么都很懂，结果我就问他一些情节，然后他在旁边给我小声耳语给我讲，然后后来我就
1: 用英语嘛，
3: 我就偷偷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问他什么问题，他一边那个百度百科，他一边给我讲，哇，这太逆天了，
1: 你看，这个我还举一个例子啊，我说一个咱们的事儿啊，咱们业内的一个事儿，大家听过那首歌吗 ？Take me to your heart
3: 啊，
1: 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哈、
3: 啊，
1: 就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Take me to your soul,
3: 什么迈克学摇滚、
1: 啊，对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啊，就是把你的手给我，然后抱住我 ，hold me 嘛，
3: 啊啊啊！
1: 我当时听到有一个同行作假，我这应不应该被拘，还是他在跟我开玩笑？我下次还能不能摆这个姿势？可以摆，可以摆，
3: 可以摆，这是有什么呢？
1: 可以摆，没什么问题。
3: 对啊，这个
1: 对，我觉得你只要不要占用太长时间就行啊。
3: 对，
1: 最后一条这个有点劲爆啊，今天有意思。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啊，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大蓝鲸 APP、小宇宙 APP 以及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由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即将带你听到的是
3: 来自傻白乐队 Dumb，
1: 那我们回头见，
3: 拜拜，告辞。
1: 拜拜。

单单发了一份餐食一瓶水，很神奇哦，就是大家吃完之后，不能说每个人吧，大部分的人他的这个负面情绪瞬间消解一大半，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坐着等，也不再焦躁，也不再吐槽了。所以我当时觉得说，一个可能是吃饱了，一个就是这个航司那天发的饭一定是好吃的，不是那种特别难吃的飞机餐，你知道吗？如果是难吃的飞机餐，可能只会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吧。所以很多人调侃说，成年人善良的门槛很低，低到只需要你给我一顿饭就可以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会成为空腹易饿体质呢？来啊，大蓝鲸还有今天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聊聊天。你看在视频号里头，我刚刚看到那个小肥羊就说不吃饱不仅心情不好还会暴躁。 Hays 他说，我是会饿过的人。饿过是饿过，但是饿的那个当下还没有过的时候，会不会心情不好？你不能说我用一颗特别平和的心情迎接我饿过的时刻到来，那我觉得不太现实啊。欢迎成荣，还有莫良，他说昨天快下班的时候跟朋友说到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一定要跟他打个语音。

0: 昨天晚上一时手痒，想要蹲个邻居尝尝，忽然门敲响。
1: 这是摩登派，17:43。今晚吃点什么好呢？今天晚上我自己晚上还会跟大家分享一点好东西哈。大家晚上可以来看我的那个自己的那个直播。有什么好东西呢？除了前两天我预告的，就是我们去年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过的，来自于那个南京本土有30年品牌历史的中山制药，他们的一个高方品牌叫做莫愁，然后他也是跟像市中医院的很多名医啊，比方说去挂一个号都要花300块钱的黄教授，然后一起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膏方，有这个叫什么祛湿的，有这个育龄膏美容养颜的，然后就是补自己的各种脾胃的，还让你睡得更好的晚安膏等等等等都会有。今天晚上会有一场特别的直播，但是在这个直播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因为刚刚放了这首歌今晚吃什么，我就想到了我们在上半年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一款特别好吃的水果，叫做蜜桃百香果，当时好多朋友都买了，都吃，最好吃。普通百香果呢黄色的，就是酸酸的啊，这个百香果呢是紫色的，它吃起来有蜜桃的香味，3分酸7分甜，是直接用吸管喝的。我会拿它泡刺梨汁，调气泡水，我也会直接吃，然后它的维 C 什么的又特别好，补充的特别特别好。但是因为季节原因呢，有这么几个月它就已经是下市了，因为它是一季一季成熟的，但是今天呢它又重新返场了，而且价格也非常的美好，所以大家如果之前吃过这个蜜桃百香果，你们今天要来回购，如果没有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蜜桃百香果到底有多好。那么怎么样可以买到呢？来微信给我留言，我就告诉你们晚上我们在什么地方你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蜜桃百香果，还有这个膏方的推荐啊。我觉得吃点应季的水果，这两天很多朋友说自己好像又阳了，你们发现了吗？阳的时候要干嘛？要补维 C 呀，而这个蜜桃百香果里面的维 C 非常的好，直接吃，非常多，含量很

0: 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
1: 盘山公路，这可是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然后呢，在路上开那个像秋名山一般的盘山路，然后去拍藤原不二的豆腐店，然后到山顶呢，还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江南天池，还有长谷洞天的瀑布。我们给你包了小火车游览，你可以玩得非常的舒服。如果你还想更刺激更自己一点，自己花钱去玩那个 ATV 的丛林越野啊，都是可以的，很多很多玩法都是可以的啊。就这么两天一晚的行程，即便没有早鸟优惠，即便不给你打折，一个大人也只要699，小朋友如果不占床的话，根据身高不同还有减免。想拼车，让客服帮你去沟通这个事情。所以更多的行程优惠，更多的这个介绍，还有更多的玩法，大家可以给航程留言安吉或者漂流，我拉你进群就好了。记得啊，就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啊，我们的客服会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非常详细的介绍，所以你们就留言安吉或者漂流。那再说一下，新朋友添加微信之后留言就好哈，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莫良说，今年七月我自驾去的，我也去了。你也去了那个就是天荒坪那个地方吗？好玩吧？还是你去那个懒人漂了，很有意思吧？来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下周六周日两天我们就要去安吉漂流了，各位准备好就出发吧。来，今天我们聊，你是不是空腹易怒体质？对，你看莫良说了，去了天荒坪，去了豆腐店，还有那个江南天池，真的很值得去玩，非常有意思。来，各位空腹易怒体质的朋友，今天一起聊聊这个互动话题吧。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刘畊宏跟王菀飞两口子演唱的歌《三菜一汤》。

0: 想要把你
1: 喝了。
2: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This is Play FM。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今天摩登派，你看在这个广告的时候，在视频号里，在这个直播间跟他聊天也挺有意思的，在聊茭白啊、茨菇啊、荸荠啊，还有我们的折耳根啊，说这个各种做法。你看有人讲说砂锅烧茨菇是美味，还有人说这个茭白炒肉丝好吃，也有朋友说茭白烧或者炒肉丝，说他爸爸炒的炒土豆丝特别好吃，白白的黏黏的，芡粉还要勾个芡什么东西的哈。你看就是广播里面可以聊，广播之外也可以聊都可以聊啊。但是不要忘了，今天的主话题是问大家是不是一个空腹易怒体质的人。不吃饱饭你会生气吗？你会心情不好吗？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聊聊天。之前在上一节我说了，吃不饱心情不好是因为你的血糖不够啊，血糖水平降低了。但是如果只是血糖高低，其实不足以解释你没有吃饱就容易生气这个问题。真正让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易怒、焦躁、焦虑，其实是身体分泌的两种压力激素，还有一种专属的饥饿激素。首先当你的这个血糖持续下降，身体会感到能量不足，刚刚讲过啊，就会开启一个应急保护机制，而这个时候它会紧急分泌的是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而这两个激素本来是帮你紧急升糖维持身体运转的，但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让你瞬间进入到紧绷的戒备状态，具体表现为心率变快、神经紧绷、敏感度飙升、耐受力骤降。你看 Champion 就说

空腹不给我吃饭，我会骂人，就这个道理。所以你的本能就是警惕的嘛，急躁的嘛，但凡听到一点噪音，你稍微等别人两秒钟，一点点不顺心都会被无限无限的放大，所以会发脾气。而除此之外，空腹的时候你的胃部会大量分泌饥饿素，我们都知道饥饿素会让你想吃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会刺激大脑的情绪中枢，加重焦虑、低落和烦躁的负面情绪。我来总结一下这个逻辑流程啊，就不吃饭，血糖低，完了之后大脑缺能量，然后自控力下降，然后血糖持续偏低呢，分泌压力激素，导致神经紧绷，易怒敏感，然后空腹如果太久，饥饿素再飙升，就会加倍你的焦虑和烦躁。这一整套下来，没有人可以温柔以待对这个世界的。而当你吃下一口热饭，一碗热汤，血糖慢慢的回升，激素水平就是回归平稳之后，紧绷的身体瞬间放松，什么急躁、焦虑、敏感的情绪就全部都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所谓的中国人吃饱饭就会触发我们的善良人格，说白了就是身体退出了应激的戒备状态，回归平和松弛的常态。这就是为什么再暴躁的人吃完一顿饭也会变得相对的温和松弛，这是生理的规律啊，谁都逃不掉的。所以心情不好，情绪不好，去吃点好吃的吧。来，张含韵的歌，带你吃好的。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FM89.7。 听完这首歌，推荐一个好东西给大家。

穿着我们的肩。四维科技的眉眼仪，它集红光、热敷、高频震动于一体，然后呢性价比非常的高。可能很多爱美的小姐姐们有在小红书，有在很多直播间看到过，现在大家都喜欢用那个眉眼仪帮助你来吸收眼霜啊，帮助你按摩眼周啊，然后提拉这个小纹纹啊。这款眉眼仪不光是用在眼部，还能用在脸部、唇部都可以用，可以说是一款机器多种使用方式啊。这种体验呢，我觉得外面不上四位数是买不到的，但是今天摩登派推荐给你就是百元级的一个体验价格，最起码市面上单一功能的眉眼仪都要卖到300到500。今天推荐给你的是一支，一支这个品牌它的配置堪称卷王，真的太卷了，又好用又划算。日常你每次如果是用在眼部的话，每只眼睛3分钟就好，只需要3分钟。充电式的设计，充一次电可用 N 次，你出差啊、旅行啊，小小的一个随身带都没有压力。你说那什么人需要用眉眼仪呢？是年纪大的吗？我跟你说，第一个，初老，25岁以上的就可以用。当你的眼周出现了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可以考虑它。第二个，喜欢熬夜的人，像我这样的，熬夜容易有黑眼圈、眼袋严重，那更需要救救它。第三，晨起水肿的人，很多人早上起来会水肿，什么表现？脸也肿，眼泡也肿，就是肿肿的，脸大力圈，要用它。第四，贵妇眼霜使用者，今天我们怎么说的？海蓝之谜，对不对？贵妇眼霜，你用的贵的东西，如果吸收不好，那就是浪费。想让贵的眼霜吸收率翻倍，先涂眼霜，再用我们眉眼仪帮忙。还有敏感肌可以用它，它有那种四级对称匀能的设计，减少局部积累热量，敏感肌啊帮你温和适配。很多人用完之后，你们不相信，你们上我们的那个荔枝星选的平台去看，有朋友真的直接用完给了好评，说用了几天才来评价的，本来是随手买的一个小东西，没想到效果特别惊喜，几天下来眼袋和浮肿都少了不少，这是真实的哦，这不是我瞎吹的哦。用完7天就能感受到鱼尾纹的数量减少，皮肤的紧致度提升，而且如果你坚持使用，反正每只眼睛每天就3分钟嘛，效果更好。那来说多少钱，外面300到500元不等，官方旗舰店各位可以去搜，一支官方旗舰店399一个，今天摩登派推荐给你，到手价188，非常好用，188。你不要觉得说啊便宜没好货，不是的，因为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技术不缩水，光热电震，我刚刚说了，光热电震四维能量矩阵，红光打开细胞通道，热能软化角质，每八

每分钟8000次的震动疏通吸收，微电流提拉紧致，在家等于可以做光电项目啊，便宜。为什么？因为跟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合作，有的限时限量优惠，而不是产品本身的廉价。它有换量模式、光导模式、提拉模式三大科学模式，分层解决不同眼周的问题。那个花瓣导头非常精准的，可以贴合你。

0: 偏偏喜欢你，来自于王菲菲翻唱陈百强的老歌。是的，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在周四傍晚的18:48，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一直以来跟我们江苏音乐广播跟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一路前行的每一位爱心人士。因为我们在2012年共同发起了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到今天为止呢，这么多年来我们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的逐梦前行。而今年啊，我们还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进大学的孩子们不会被学费和生活费困住他们前行的脚步。你每献出一份爱心呢，可以捐赠5200块钱，就能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生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捐助热线是02586570096，86570097，86570097和86570097。爱心筑梦，祝他圆梦。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1: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这首歌来自蔡徐坤的《情人》，有2020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啊。当时的他呢，还是非常的意气风发的。那到了25年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他也经历了一些风波啊。在25年的5月份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一首歌叫做《Dead Mind》。这首歌的风格呢，融合了像灵魂乐啊、蓝调啊、R&B 啊，然后你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到那个吉他的震音、切分音，然后再加上有点复古的质感啊，整首歌呢就非常的有这种就是制作过的感觉。然后大家可以听到他的人声呢是在假音和真声之间交替，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很容易忽略蔡徐坤的一点啊。这一点呢，他在我记得当时选秀的舞台上，初舞台就已经展示得非常的足了，这一点非常的强。然后他在这里声援啊、牛仔啊、凝视啊、火焰啊、枪响啊，我觉得这首歌啊真的是很多朋友看到之后都觉得是蔡徐坤近年来最成熟、最有审美意识的一首歌。而乐评界呢也是普遍认为这首歌超越了蔡徐坤以往的创作风格，也是刷新了公众对于这种流量偶像的刻板的印象啊。我是觉得这首歌是蔡徐坤所有的歌曲当中比较有国际化制作而且唱功显著提升的一首歌。果不其然，这首歌 Dead Mind 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来自蔡徐坤的第二首歌 Dead Mind。

前两首歌啊，都是蔡徐坤在不同的阶段，你可以理解为他在不断的在证明自己。那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蔡徐坤的《What a Day》。这首歌我觉得他非常的自由，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坤》。这张专辑呢，横跨像复古灵魂乐啊、百老汇爵士啊、工业电子啊等11种曲风啊，《What a Day》呢就融合了雷鬼和百老汇的风格。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在技术可以去无限的修补的年代，蔡徐坤呢选择了一次性现场的录制方式啊。这首歌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节拍，整首歌的器乐、人声、情感必须在同一时空下一次性的完成。当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浪潮音乐大赏的年度制作奖，舞蹈部分呢更是在全网掀起了模仿的热潮。反正那段时间我是一刷到一个舞蹈博主，大家就全部都是翻跳的这首歌，来自蔡徐坤的 What a Day。 那这一时间马上来听到蔡徐坤的 solo 板块最后一首歌 What a Day。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i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提起焦麦琪的歌曲，你能想到他的哪些特质？从二。

0: 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0: 文艺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1: 欢迎收看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8: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酷暑来袭，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到了下午，看着窗外的热浪波动，整个人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有一阵风，不是空调的那种干冷的风，是夏夜里面带着水汽能把人从黏腻里面捞出来的那种风。完美倒立乐队的歌曲《摇曳的心》或许就有这样的效果。他们来自重庆，那里的夏夜跟咱们这儿一样闷热，偶尔掠过的一阵江风会把人的心都扬到半空中，而这首歌曲就是把那阵江风做成了音乐。歌词里面唱到了好想漂浮在夜空，松散的梦，冷淡又甜美的嗓音配上迷幻的电子音色，像是一杯加了冰的薄荷汽水，喝完之后有微微的眩晕感。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傍晚的风掠过街边的梧桐，把暑气一点点地吹散，街边的便利店亮着暖光，城市的节奏慢慢慢下来。收录于方大同2005年出道专辑 So Boy 的这首《春风吹》是华语灵魂乐的标杆之作， Beatbox 模拟的鼓点轻快灵动，蓝调节奏里藏着东方意象的歌词。他用干净细腻的转音，把春日的鲜活唱成了适合所有季节的松弛感，清爽的像是喝了一口冰镇的气泡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我们总是需要这样一首歌，把紧绷的情绪揉碎在律动里，不用费神思考，只需要跟着节奏轻轻晃，让疲惫顺着旋律慢慢消散。愿你在每一个匆忙的黄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一起来听方大同《春风吹》。
2: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有人说周杰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营造画面感。依稀记得在6年前，周杰伦上线单曲《Mojito》，拉丁味道十足的风格，直接把哈瓦那的夏天打包送到我们耳边。五彩斑斓的老爷车，热情的古巴乐手，还有一杯加了薄荷和青柠的 Mojito。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信

0: 北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发行专辑《春游》，第一次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橘子汽水》中唱道，橘子汽水那么的甜，为无法忍受的夏天下一场及时雨，甜到心里去。心中一下子被击中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闷热的午后，有人递过来的一瓶冰镇汽水，气泡在舌尖炸开的瞬间，整个人都舒了一口气。窦靖童的嗓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像是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就坐在那里发呆。这种慵懒自在的氛围，不用刻意去感受，它自己就会悄悄漫上来。这首歌虽然没办法帮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凉快一点。窦靖童，橘子汽水。